0: 就不服气了，说凭什么不留给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呢？各位，大家先别着急站队啊，我们先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法院这判决啊没毛病。听了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啊，那叔叔、姑姑、舅舅、姨，那可不都是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吗？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民法典白纸黑字写着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听着的确有点扎心，但仔细想一想，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还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人家还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价值400万，你凭什么拿给国家了呢？这可是400万呐。各位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不是进了哪个部门的腰包，是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续病助残等等这些公共事业的。而且啊，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你像英国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遗产管理法就有类似的规定了，穷尽所有亲属之后，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归公，这叫无主之物。日本呢，2024财年因为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库的财产，折合人民币有将近59个亿。聊到这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咱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深了，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像赵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的案例啊，也许只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个例，这是个趋势。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3个字，立遗嘱。我知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大早上说这事儿，一提到遗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觉得不吉利，觉得晦气。
1: 中银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3湘大市场。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哎呀，今天的关键词是说情绪啊。说情绪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医闹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大家听过网络医闹吗？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一些看似离谱的理由，也能够成为医院的投诉工单。大家来听听啊，各位这些在网上医闹的人是怎么投诉的啊？说这个护士走得太快了，哎呀，那个药味儿啊，好刺鼻呀。还有说那医生不同意我们检查的时候插队。哎呀，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问题是只要有投诉，那医务科呢就要核查，你不管这些投诉是不是真的，医生他就得放下手头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我就想问问啊，如果大量的这些奇葩投诉出现，既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影响医患关系，那有人觉得投诉啊，那是患者的权利呀，没错，但是这个权利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武器了。当我不管，那反正我要投诉，它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的时候，甚至是有位甘肃兰州的老师发视频啊，说自己呢因为不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被投诉啊，之后呢压力太大，选择直接就辞职了。大家看看，来了情绪啊，都同意这位老师，可是结果呢，人家兰州教育局说了，说给孩子带小蜜蜂的这位老师啊，确有其人。不过呢，这个离职啊，不是现在，是发生在拍视频之前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离职了， 后来呢，才有了所谓的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投诉。

0: 录的视频，你这不就奇怪了吗？哦，都辞职不当老师了，怎么还能上课呢？怎么还能给孩子带小蜜蜂呢？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现在啊，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摆拍炒作，还是真有这件事儿？咱们这样吧，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这个官方说法吧。反正现如今吧，网上的新闻啊，有图有视频的，你也不太敢容易轻信他这件事儿就是个真事儿。下面这个事儿啊，就真的是让人很生气了，那情绪就很大了。说是前几天呢，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个社区发生了烈性犬伤人的惨剧，一名女子呢拴着的迷你牛头梗啊突然失控了，接连咬伤四五个人啊，其中呢就有一名3岁的女童，她呢面部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关于这个规范文明养犬，这些年呢有规定也有教训，但时不时还是出事儿，为什么呀？你就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犬叫做牛头梗，这种犬它典型的属于烈性犬的品种，你在城区根本就不能养啊，结果呢还是有人在养。报名成功呢，就会有老师一对一的和大家来取得联络。如果你印象当中你已经报名了，但是很久还没有老师和你取得联络的话，大家可以再次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来看一下是不是自己没有提交信息。那么提交成功之后呢，本周末就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到我们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了。特别提醒啊，很多家长只回复了英语，没有提交信息，我们就没有办法准确的邀约了，所以呢大家务必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提交了关键词英语这两个字。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9: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一款呢也是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了。你看秋天呢这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尤其是针对皮肤屏障的脆弱，还有熬夜垮脸等等这些问题，晚上睡前呢大家厚涂一层，那么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紧致啊，素颜呢都很透亮。那这一款的价格也很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市场价1399，金芒果商城的双节礼遇只要649，同时又有满减的活动，最终到手只要599。支持素源码素源，品质放心有保证。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选一选中秋的精美礼盒，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是供不应求啊，还有月饼生鲜日常的刚需，性价比拉满。大家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10: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数字信息类，你像聊天记录啊，还有大家现在经常使用的云盘、网盘等等。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之间差别是很大的，能不能继承，怎么样继承，显然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其次，法律还存在空白，民法典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基本立场，但是具体怎么保护呢？其实还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操作的规范。有法律界人士就表示了，近年来我国数字遗产相关诉讼增长速度较快，但不少案例呢，就是因为法律空白和技术壁垒久拖不决或无法执行。其实呢，我倒觉得问题的复杂性啊，还源于涉及的主体众多。我们就拿这个社交账号来说，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社交账号，有人想通过继承留住关于亲人的美好

0: 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
1: 开始人生，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接下来时间，咱们马上连线投资顾问张青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想请问您啊，昨天您看两市的这个成交啊，也是刷新年内的地量啊。那四月七号当时的年内地价出来之后呢，市场是迎来了强修复。那您认为这次会不会复刻四月七号的走势呢？
2: 首先我们看，这一次的底量与前一次四月七号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啊。

0: 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志勤是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啊，目前是在室内馆。那么室内馆呢主要是11馆12馆13馆，志勤昨天一整天呢都是泡在这里，包括今天上午啊也在这里待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呢要手把手的跟大家来分享，不然的话大家来到这里可能逛不完，真的逛不完，因为可以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哈。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馆内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包括有大朋友小朋友，而且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的学生啊。我旁边这里就有一位同学，请问你贵姓啊？
1: 我是燕翔，燕是日安燕，然后
0: 啊小燕同学啊，你是哪个大学的？
1: 我来自湖南工业大学。
0: 湖南工业大学，特别想问一问你，今天你都在哪一些展位来打卡？
1: 我去了11馆的海联卫星和11馆的华为馆。
0: 啊，特别想问问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1: 令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个。咱们的北斗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近，然后令我们想到的是咱们火箭体其实用的是那个不锈钢做的
0: 啊。特别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此刻呢我们就是在12馆的11号展位，这里呢是宇石空间这样一个公司的展位。刚刚呢我们这位燕同学哈、啊、他说到了，哎呀我没想到啊，竟然现在的火箭箭体都是不锈钢做的。那此刻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展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厨房里面必备的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餐具啊，包括不锈钢的杯子啊，以及不锈钢的这个勺。
2: 防与处理条例草案建议稿，这是省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的，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你从源头预防、纠纷处置、医疗秩序维护、风险分担、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系统性的规定，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草案是列举了11类禁止行为，包括侮辱诽谤医务人员、聚众围堵医疗机构、编造传播虚假医疗信息等，并赋予了医务人员紧急避险权，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或者现实侵害的，可以立即采取紧急避险等保护措施，在不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暂停诊疗活动，所在科室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报告公安机关。对于多次缠闹、扬言施暴或者存在醉酒、吸毒、精神障碍等高风险情形者，医疗机构可以安排安保陪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安全防范措施。发生重大医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报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可以对劝阻无效者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网信部门同步处置涉医违法信息。公众可以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通过信函、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反馈意见。意见反馈渠道为电子邮箱 hnswjwfgc@163.com， 信件寄至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30号。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4: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

0: 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2: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3: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爱出行。
4: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

0: 走不下去。
1: 啊，就是所有的程序现在实际上是卡在了天心区财政局的评审中心这一块。
0: 是的，是的。
1: 这你是找谁核实的？
0: 我们了解的情况，反正是这样的，啊，反正因为高领给我们反馈是说啊，你在天在财评那边一直在审计审计。
1: 你们找了天心区财政局吗？
0: 没有，
1: 也没去找过。
0: 是高领去找了吗？高领去找了吗？
1: 嗯，
0: 高领他们一直在协调嘛。
1: 嗯，所以现在就是还是让你们等。
0: 是的，是的。
1: 这么多年了呀，现在你都不知道你这个项目做完能够拿多少钱，这个项目接下来还有多少钱要付给你，你都不知道。反正总共就是付了你257万。
0: 这个项目是个安置项目，
1: 嗯，
0: 是个安置区的项目。
1: 哦，这是个安置区。
0: 2019年竣工以后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业主啊，就是拆迁户啊，都回迁了。
1: 哦，2019年的时候，这些拆迁户全都住进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你这个住进来了，肯定就是已经相当于是验收完了一样嘛，对吧？而且这么多年了，人都住了这么久了。201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呀？都7年了。
0: 是啊，快7年了。
1: 7年了，到现在为止还在走审计和结算。
0: 是的，
1: 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匪夷所思。
0: 因为我们也很苦恼，因为我们作为中小企业的话，这是很艰难，是吧？
1: 嗯。哎，好，您告诉我一下，最后一次付款是什么时候？
0: 最后一次付款应该是2019年的年初，也就是2018年的。老历的2018年的年底
1: 啊，2018年底，最后一笔钱付了多少钱？
0: 啊，最后就付了一个10万。
1: 就2018年底付了一个10万块钱，就再也没付过钱呐。
0: 嗯，是的。
1: 这个确实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呢总共只付了257万，合同额是470多万。那么如果按照合同额来算的话，还有200多万。但是如果核算的结果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清楚是多少啊。但是至少按照合同的约定，它这个验收完成了之后的话呢，应该是要付到合同额的70%。那么就算是按70%算，我们现在还有大几十万没有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要的可能并不是这个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这些安置户都已经住到小区里面7年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审计和结算还没有走完，到底问题卡在哪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您稍等一下啊，因为现在我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马上来连线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别挂电话，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来核实看看刚才咱们的这位邓先生反映的问题，卡点具体在哪里？

0: 驿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您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
4: 你好，请问是湖南高岭建设集团天悦合院一期项目经理罗先生对吗？
5: 是的，是的。
4: 罗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啊，想向您核实一下情况。现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位邓先生，他是来自于湖南博美门窗这个负责人。那么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中标负责了咱们这个天心区的天悦合院一期安置项目的门窗，具体呢，他说的是大概800扇这个门窗的项目，当时我们签的合同呢是470多万，但是到目前为止是2018年进场，2019年竣工验收，而且呢居民都已经搬进去居住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费用只付到了257万。请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5: 付款是属实。
4: 付款是属实的，对吗？
5: 对。这个我还去，到财务上面去看，因为这个具体收支应该是不会错吧？应该他报的应该。
4: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个合同的截图当中有一点呢是明确了，就是这个房子竣工验收之后要付到总款的70%。但是呢，据我们的这位邓先生说，他说现在这个项目他最后的审计结算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成，是这样的吗？
5: 因为他们是分包的，分包的，因为是他要进财评的，这个是要进财评，这个数字肯定是要财评审计的数字为准。
4: 那现在怎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财评还没有结束呢？
5: 这个怎么说呢？财评也有财评的格局吧，因为这个也有过好的很多资料。
4: 现在是资料不全导致的吗？
5: 这有些流程要完善，主要是要。
4: 但是现在已经7年了呀，这个流程要完善这么久吗？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可以具体告诉我们吗？因为这个财评迟迟都没有出具结果呀。
5: 是的，这个要等财评的结果，我们再能结算到钱。
4: 所以我就想问，到底是资料不全呢，还是其他方面？
5: 分包也拖不起了，
4: 对，你们拖不起，实际上下面的分包他们也拖不起。这个事情完善流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做完？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提交的资料如果齐全了的话，现在我们到底卡在哪一步？我们需要做什么？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到底的卡点在哪里。你说重大的变更是有，现在我们需要多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坐下来谈怎么去完善，可是你这时间过了这么久啊，然后难道这些部门他们没有坐下来谈过吗？他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吗？这个变更应该也不是第一天发生的变更吧，对不对？
5: 对，我们现在是变更流程这一块也在走，我们也在报资料。
4: 您是这样好不好？虽然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作为总包的难处，但是对于分包来说，他的工程做完了，刚才你也说他的竣工验收了，对吧？但他7年没有拿到全部的工程款，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刘律，来。
1: 啊，大家好，我是刘天宇律师。
0: 欢迎刘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问题，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向我们求助。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来专心听一下我们这边，然后您稍微走动一下，您那边环境比较嘈杂哈。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案。
0: 合同纠纷案。啊。
2: 原告通过法院。
0: 哦，我听不清楚。
2: 我的银行卡账户以及我的一套房子冻结了，我问一下，这个合法吗？他们。
0: 哦，听清楚了，现在信号非常好。就是我复述一下，您看对不对哈？就是你有一个合同纠纷案，然后呢，14万，原告呢把你的这个通过法院的流程冻结了你的银行卡和房子，对不对？对不对？李先生，
2: 对，
0: 好好好好，来，您这边很吵嘈杂，您走动一下哈，李先生，我们来请刘律来给您支支招。
1: 首先第一个啊。你是一个合伙纠纷对吧？是你的合伙。
2: 我正在，我刚才他们打过去，这个信号不好。
0: 现在信号非常好，您说是不是一个合同纠纷，合伙的？
1: 合伙纠纷。
0: 好，
1: 合伙纠纷，我问一下，是合伙人起诉你，还是你们的债权人起诉你？
2: 不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合伙内部合伙人起诉我。
1: 哦，合伙人起诉你是吧？
2: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这个14万元全是通过公安治安大队。硬核的打到我的账号上，他本人也签了名的，他现在就又反口了，就又去起诉我说这个钱要分给他一半。
1: 他向法院申请了冻结，是申请了保全嘛？冻结你所有银行卡。对，你
2: 我又通过您写了一个这个申请书，但是呢，他还是说，我没有办法，所以说我再打了你们的电话，我一直在关注嘛你们这个平台。
1: 嗯，
0: 谢谢李先生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我们来听听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
1: 首先第一个，你现在能不能足额筹到14万元？如果你能够筹到足额14万元，你就申请把这个你就把这14万元打到一个账户里面，然后只动那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一张卡里面它不是4万，它是14万，本身就已经可以足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动我那张卡没问题，我其他卡可以随便用了，对吧？
1: 对，
0: 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因为财产保全它有一个规定是不能超额保全。
0: 嗯，
1: 你不能。
2: 他就是这样的嘛，我问过很多人，他说你把人家的房子又冻结了，把人家的银行卡、所有微信、支付宝全部。

0: 的1:02，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上最新的变化。目前呢，因为湖北高速刨木园收服务区进行内部维修，车辆无法于今天下午4点到9点钟来进行封闭管理，双向过境的车辆无法进入到服务区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加油充电修整，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在监管层面，黄坤说，要实实在在守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与参与权等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制度，探索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民营主体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方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

0: 控极其不错的车，但是遗憾的是太过于小众了。
1: 好好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即便是2019年刚刚国产的 RDX 目前在市场当中的收车价也可能就刚刚过10万了，毕竟你是2016年的车呀，又早了3年呢。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我有一辆奔驰 GLB 200，
0: 这只有品牌啊。
3: XF 的。
0: XF 没有带 L 吗？
3: 没有带 L。
0: 那是进口的。
3: 杨铁明的。
0: 进口的 XF 哪一年的？
3: 2017年的。
0: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公里数是112万公里。
0: 不，什么112万公里？
3: 我读的数字吧，我也不太懂。
0: 12万公里吧，
3: 11125666。
0: 那就是112万了，那哪有100多万公里啊？吓我一跳。
3: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您这是？
3: 我就想请您评估一下，我这个车现在如果要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0: 行，您这是应该2026款的两驱风华是吗？当时多少钱买的？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标价？
3: 是2017年的车。
0: 2017年没有更新，只有2016款和2018款，正好2017年断档。您告诉我当时指导价标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
3: 当时标价是30几万吧，不太记得。
0: 啊，30多万。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吧？
3: 是30多万。我们买了这台车的时候。
0: 行，我知道了，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您并没有告诉我标价，我想知道标价。

0: 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来看一下山梨再给我留言说极客 8X 怎么样。我觉得它是有着家用车的身子，超跑的胆子，就是你买菜都能开出推背感。但这车呢，有一说一啊，我承认它又大又快又舒服，但是呢，就是钱包有点顶不住啊，售价真不低。极客当然它敢有这样的定价的资本，因为极客 9X 此前没有想到卖得那么火爆。就如果说你现在还认同那些 BBA 的高溢价，那就对于你来说肯定不值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抛开了所谓的豪华品牌的那种认知和溢价的那种认同感，那我觉得你买它挺好，因为舒服的是你自己。也别人看着像一台普普通通的家用 SUV， 但是自己却知道它是一台性能猛兽，是一台西装暴徒。三电机版本 2.0T 的这个插混式的专用发动机，零百加速呢，我说的是它的顶配的这个耀影版啊，据说啊是能够进入到3秒俱乐部，零百加速相当可怕，一台这么大的 SUV 哎，而且基本上也延续了一个大空间的战略啊。9X 被誉为杭州湾库里南，那 8X 呢暂时没有明确的定义，咱们就况且说它是西装暴徒吧。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车子想请教一下你，就是那个 GLC 的那个精英版的那个车子，现在那个48伏轻混的那个技术怎么样？
0: 还不错，它用到的是一个带着爱信技术加持的6AT 变速箱，6档手自一体。这个变速箱呢稳定可靠，传动的效率也比较高。但是这台 1.2T 的发动机烧机油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烧机油呢？因为这款发动机啊，它有很多的设计缺陷，比方说正时皮带，我个人认为设计就不合理。它是采用的那种湿式正时皮带，就是皮带它泡在机油当中，你长期运行之后啊，像它的橡胶有一些渣子落在里边，然后会堵塞你的机油滤网，导致机油循环不足，然而引发活塞环的卡滞，缸壁的润滑不良，从而造成烧机油。还有啊，就是油气分离，这款发动机呢效果这真是比较差，所以它机油蒸汽呢有大概率吸入到进气的系统当中来参与燃烧，所以烧机油的情况，机油损耗异常的情况就普遍存在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老师，我想您想买一个那个家用的电动车，女士用的，就是10万左右的。
0: 是您自己开对吧？
2: 是的。
0: 行，对车辆有什么要求？
2: 就是偶尔会周边旅游一下。
0: 偶尔会开开小长途，但是不会特别远。对于车辆的大小呢，有没有要求？
2: 没有，我主要是上班用。
0: 小一点可以接受是吧？
2: 是的。
0: 行，那在10万以内全部落地完全搞好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个人会比较注重操控，对于驾驶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可以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这是一个推荐啊，吉利星越。另外一个呢，你如果比较关注颜值啊，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点，可以来买50缤果 S。 另外比亚迪的海鸥、海豚都是可以考虑的，他们的三电技术有优势，但是这个底盘操控不如星越。我说的都是这种小车。
2: 哦，听明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推荐那个吉利星越，就比较适合我们那种就是开来上班的用的是吧？
0: 我说的都是这种 A0 级的小车，它们的尺寸都差不了太多，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点，其实刚刚都已经告诉您了。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一个16年上牌的马自达。现在能置放能多少钱呢？
0: 马自达什么车？
2: 马自达那红色的经典。
0: 2.0的马三吗？
2: 是的。
0: 公里数有多少？
2: 哎呀，没注意看。
0: 具体公里数完全不知道吗？大概的都不知道吗？
2: 因为在上班没看到。
0: 嗨，这是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要判断是哪个配置。
2: 哎呀，记不清楚了，这红色的那种经典那款。
0: 咱别说颜色，这个是
2: 15年的车，16年上的牌。 2.0的。

0: 的理想比起宝马 X5 来说是有劣势的，所以保值率也比宝马 X5 要低一点点啊。2016年的车目前车商收车的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低，14万8到15万3之间，具体看车况。
1: 15万左右也就是。
0: 对。
1: 哦，行，基本上就是。
2: 就是假如说就按他说的这一份呗。
0: 我告诉你的价格是多少合适，至于决定决断还是得由您自己来做。如果说按照只是说咱们对比一下新车的品控而言，咱不说别的啊，把 Model Y 当成一台新车，但是呢正好是24年买的，如果按照这样来换算的话，这几款车的品控就还真不如特斯拉 Model Y。
2: 哦，这几款车就是特斯拉相对来说还好一点点。
0: 不是说好一点，咱就说品控，关注质量，关注稳定可靠性。不关注什么舒适，不关注配置，不关注有没有过时，不关注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好吧。这款车呢 Model Y 比泰山 S05 舒适性差太多了。
2: 是
0: 啊，很硬。
2: 嗯，
0: 看你能不能接受吧，多对比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个高性价比的二手车，时间又特别不是特别长，车况呢也比较真实，是可以考虑的。
2: 好，谢谢了。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3: 车顶上面就是住宅区，车主报警了，掉下来的时候刚好有电瓶车经过，万幸没有砸中，感觉很危险。附近商户称，事发次日又有一把叉子从楼上掉下，涉事小区物业表示正在协同民警调查。车主告诉记者，事发时自己在室内，车正常停放在停车位，刀具扎进车底两三厘米深。一位清洁工称，餐具刀是从十几楼上抛下的。车主介绍，目前车辆虽然还能开，但是存在着漏水隐患，预估维修费用达到12万元。目前车主已经报警，嫌疑人暂时没有找着。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您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您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或者在微信后台留言，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出您的疑问。
4: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最近想看买一个二手车，我看了一个老的奔驰，那个 E320
0: 啊，

0: 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所以这对于保值率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在二手车市场，我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13万左右。
3: 13万是吧？
2: 13万，对。
3: 好嘞，谢谢，
2: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就像 GLC 的前身，他的老大哥 GLK 2015年停产的嘛，他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都高不过9万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一个雷克萨斯 RX300。 是白色的，四年时间了，正好四年了。
2: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四年时间是算上今年四年还是不算今年四年？
4: 上今年12年上的牌，12年6月。
2: 12年6月份。
4: 二二年六月
2: 啊。
4: 对。
2: 这应该是2021款吧？
4: 这是 R1款还是 R款？我不知道，反正我买那个车之后就改款了。
2: 那就是R1款。您当时是不是叫做四驱特别版还是四驱 F Sport 版？
4: 四驱那个，
2: 就是
4: 四驱的。
2: 我问您啊，您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指导价是50万还是53万？
4: 47万。
2: 你这是优惠之后吧？是这样吧？我具体的车型您自己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我就以R1款的为例来做一个评估，好不好？
4: 啊，
2: 公里数跑了多少？
4: 8万5千公里。
2: 颜色是金色还是银色还是
4: 白色？
2: 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保值率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目前R1款的车型售价方面，终端售价上不了30万，29万，收车价能够来到27万6到27万8。
4: 它不是在那个，不是那个双擎的，它是就是那个。
2: 我知道双擎是450了，300就是普通版本的油版。
4: 啊，也300。
2: 是300没错呀，300啊。
4: 是这个车。当时我买的时候，买车的价格好像是45万块钱，
2: 45，
4: 他优惠了10万块钱。
2: 是啊，我说了，您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并不是标价嘛。我就以它是2021款的300四驱特别版为例嘛。
4: 差不多，
2: 因为我只能获取到您这个信息，所以呢，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已经给到您了啊。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哦，好嘞，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4: 谢谢，
2: 再见。
1: 中午2:30。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临长段金鸡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3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追尾，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那大家要提前留意一下啦。
0: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1: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0: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5: 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咨询交流。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在3点钟之前接热线啊，3点钟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装修的事儿了啊，所以呢，热线开通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请大家抓紧一下时间。路面上的情况也提示一下啊，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潭横段散铺收费站附近以南的156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车比较多啊，那目前呢车行缓慢。 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啊，市场上的一些政策动态的一些变化消息。9月10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湖南省提升住房品质行动方案，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导向，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因城施策、示范引领的原则，通过立标准、建体系、重智慧、推示范等举措，来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

全生命周期的水平，推动住房品质的整体提升。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这个行动方案当中呢，主要有九项的主要措施啊，比方说有标准的落实，要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等强制性标准，建立季度抽查机制，检查结果纳入企业的信用档案，研究将智能家居为主。2026年的上半年，咱们长沙的二手房的成交总价的中位数是98万。啊，也就是说更多的选择是在100万以内的成交总价的这种低总价的面积不大的更偏刚需经济实用型的房子，这个是占主流更大的比例。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品质提升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

讲啊，这个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大家抓住的四季度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中秋的这个前后定了装修，然后开始设计施工，然后最后搬进新家，那么大概率咱们春节就可以住新家了啊。那你明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新房里面开火了。你看这个听上去就很美好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建议啊，中秋定装修。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旧是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装修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房子买的再好，装修也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的装修呢，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实际的生活功能和一些舒适度了。那很多朋友都说过啊，这个装修有的时候比买房还细碎还难搞，哈哈，装修公司万一要是不靠谱那怎么办？设计师吧还要找个有经验的，用的材料要环保健康，所以方方面面啊您都要操心，有的时候真是操碎了心。哎，不过现在呢，如果您正想着啊，咱们趁着秋天天气也还比较凉爽的时候，刚好呢中秋节也有空的时候啊，咱们把装修定下来，那么有一个福利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关注了，那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携手26年本土老牌装饰企业美迪装饰重磅开启秋季家装节。那么主题就一句话啊，我们尽可能中秋定装修，咱们春节啊，明年春节咱们就能住新家了，挑战全网最具性价比的高品质装修，帮您把房子装修的事啊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福利节的配置啊，我们举个例子啊，100平的三房两厅一厨两卫为例，包含了全案设计、大牌基材、一线主材、金牌施工，这一套给你全配齐。您自己去市面上做啊，人工基材、主材啊，七七八八加起来，你肯定要花到20万了。那你去美的门店啊，这个你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细节抠完，成本压缩，然后再去砍价啊，哪怕你找关系啊，可能都要12万多啊。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秋天是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因为它相对来讲温度也适合，而且呢空气当中也比较的干燥啊，而且呢你把握好时间节点，我们明年春节的时候啊直接就能够在新家里开火了，还能讨个好彩头。所以呢我们刚好趁着这个中秋马上来临的时候呢，给大家推出了这个秋季家装福利节，咱们主打一个啊，中秋定装修，咱们明年春节住新家。这次呢，也是湖南交通频道携手26年本土老牌装饰企业美迪装饰来重磅给大家推出的福利。以100平的三房两厅一厨两卫为例啊，全案设计、大牌基材、一线主材、金牌施工全部配齐。你想要的什么衣柜啦、大砖呐、啊、这个艺术涂料啊、包括中央集成下水啊，这些基本上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价格很划算。简单的讲啊，就是你自己去美的门店是拿不到这样的价格的，而且你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报名渠道啊。唯一的报名渠道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独家合作的活动。那记得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点击链接提交报名信息，您先来了解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起码啊，一个选一个装修定一个装修肯定是要货比三家的啊。那么起码美的这次搞活动，那么这个具体的情况、详细的政策啊、具体的价格是个什么情况啊，你要先了解了解啊。所以呢这个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先给自己一个了解的机会。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美迪装饰的产品总监邝荣娜啊，我们继续跟邝总接着聊。邝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邝总，刚才我们讲了啊，咱们湖湘设计看美迪，美迪在设计方面啊有非常多的成熟的大牌的设计师，还斩获了全国的各种奖项。在施工方面呢，还具备住建部颁发的施工一级资质，对吧？那么听说我们去年还拿下了全国装饰行业施工品质交付放心企业的荣誉称号，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跟我们讲一讲吧，这个荣誉称号是不是也得来不易啊？
1: 对，这个荣誉呢是调研了团队跑遍全国21个省市，33座城市，实地走访了120多家砖企以后，考察了整个600多个工地，一层层筛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全国家装行业施工品质交付的放心企业，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我们公司呢，首先对于施工来讲，我们有个1969的施工质检体系。一句话来讲，施工的标准就是我们的验收标准
0: 啊、施工标准就是验收标准。你看这句话听着就很踏实，就感觉所见即所得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前期想象的是什么样的啊，跟你沟通的预设的是什么样，我们后期就会原封不动的兑现执行啊。

0: 为我们知道红色用不好就会显得很炸，
1: 就是调色，
0: 对，
1: 就讲这个调红色，
0: 对，
1: 也是一个手艺和工程。
0: 是你到底调哪一个这个饱和度的，什么色温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是用在哪个？如果是用在大面上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可能这个红色是不是太跳了啊？它非常巧妙的是用在一个弧形的内部的这个阴影面当中。
1: 对，像这种房啊，一般到最后的效果会越来越好看，
0: 嗯、
1: 因为它属于地板啊这种搭。上来就很感谢这位业主，包括他的软装搭饰，
0: 嗯，
1: 都非常的好看和高级。它不是很堆的很多，
0: 对，
1: 但是很精美，
0: 是
1: 每个床品看到没，床品都非常的好看，
0: 是。
1: 所以这就是客户设计师公司的完美配合，
0: 嗯，
1: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呈现。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

说有钱人怎么把钱花出去呢？不用你给我呀，对不对？哎，你给你我付费服务是吧？音频视频啥都有，何必呢？你说你三双7600，少年疯了，我的妈！他说：“你别说7600啊，你7.6块我打死也不买呀。”那少年，我估计你是真疯了。他要是真要7.6块，你我就不信你不买嘛。7.6块，你这网都抢破头了都能。大夜猫就说了，安拉这些牌子也不是是吧，也不卖给有钱人以外的大众，他们的客户不在意材质。那关键不是纯棉线的，他脚臭啊他呀。莎莎欧就说了，再贵也有人买单啊，所以买不起的或者是不想买的就没有必要啊替买的人着急了。他说的对啊，本来呢这玩意儿也不是卖给咱们的，是不是？就像远离是非讲的说，你没事你看啥奢侈品呢，你整点平价的就得了，是不？一会儿猫猫一会儿喵喵的，那玩意儿那是尔等咱说可以去看这玩意儿吗？有那功夫看看我得了，是不是？7600三双，我这辈子我到现在我买袜子的钱我加起来都没花过这么多呀，我要花7600买三双袜子，三双袜子我妈能给我锤死能给我。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

0: 独家优惠。
1: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0: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1: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0: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0: 他就是主动划清了业务的边界，打消市场的猜测。
1: 其实这是一笔很现实的商业账啊，因为整车制造啊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
0: 没错，
1: 你要建这个厂吧，你要有产能吧，你得整库存吧，
0: 哎，
1: 车辆还有召回，就你每一项都是巨大的投入，那利润空间是很薄弱的。华为做智能部件、做支架方案，那都是轻资产的技术生意，
0: 没错，
1: 它利润率更高，不亏。
0: 而且呢，更关键的就是生态。如果华为自己造车，那现在所有的鸿蒙智行的合作的车企，那瞬间就变成了竞争对手，哎，
1: 差不多。
0: 你像奥迪这一类海外的品牌，它也不会再采用华为的智能方案。
1: 对，
0: 你简单来说呢，华为选择做教练员，而不是下场当运动员。
1: 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咱们长沙，咱本地的车市也有变化。就大家现在你就开车，你就往车窗外这么一滴溜，
0: 嗯，
1: 你一看你就知道现在路上到底是电车多还是油车多。
0: 是，
1: 今年上半年长沙乘用车的上险量啊占到全省的40%以上，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了53.47%，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了。你要知道这个渗透率在北上广深其实这个占比会非常高，
0: 是吧？
1: 因为北上广深的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持有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中南汽车世界现在的鸿蒙智行、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门店都扎堆儿，蓝天集团这样的本地经销商持续加码新能源的展厅，湖南首店都在接连着落地。
0: 你现在随便去一个mall里面，你看到的一楼可能会很少很少再看到那些所谓的一些大牌的服装品牌，
1: 嗯，
0: 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个展厅。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车就眨着那个小眼睛等着你过去摸它。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华为呢，它强调了说我们自己不再造车，我不会造车，这个承诺会持续到2028年。所以下一台问问大家，您是准备考虑买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0: 后来再没遇到过。
1: 然后科目二一把挂了以后，就再也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我学这个东西还正儿八经有一次有用，就帮我们家挪车。
2: 哦，你挪车啊？
1: 那个时候是一台面包车，就是那种货拉拉那种面包车，不是新能源啊，那很早以前了。那台车就挡在我们家车前面，然后怎么打电话司机不接，也没办法让他挪开，物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是怎么的我不记得了。然后司机来了，是说他那个车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结果好家伙，我直接登上了驾驶室。
2: 你去了？
1: 用手动挡的方式操作着，把那个车向前挪了10米还是5米？
2: 真的假的？
1: 那是就是我2000块钱学驾照
2: 唯一的
1: 唯一
2: 展示，
1: 对，有用的地方。
2: 也是靠怠速往前走了10米是吗？
1: 你知道他那个杆子
2: 也没踩油门，
1: 就是要往下先摁一下，然后才能够滑动吗？你不知道对吧？哎呦
2: 妈呀，
1: 瞧不起你们这些。
2: 你还会玩操纵杆呢。天老爷，
1: 昨天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华为呢再次强调了说我们不造车。然后我们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下一台啊，您家的下一台车您会考虑买新能源还是燃油车？
2: 确实现在这个本地啊，整车制造发力新能源，有很多很多的门店。你看比亚迪咱长沙工厂持续的量产，
1: 对
2: 对吧？然后上汽时代的电池基地也在长沙落了地。
1: 哦，对对，
2: 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包括新能源车从湘江码头就能够出口海外了。
1: 是，
2: 你看这就是新能源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城市造成的影响。
1: 嗯，
2: 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咱新城的消费者换车的思路。我不说别的，就好几家油车的 4S 店都关闭了。
1: 确实，
2: 你就能够大概知道现在的趋势在哪儿了。
1: 是前两天吧，那个 BMW 就是最早最早的一家店，他们就是宣布关店了。
2: 对对。
1: 虽然咱们长沙啊新能源的渗透率在走高，但是呢，从湖南上半年新车的总销售榜来看，

0: 哎，
1: 油车其实还蛮实惠的，
0: 对，
1: 但是呢又想考虑一下新能源，
0: 嗯，
1: 就是在纠结。二手车真的很便宜，就是你哎呀卖出去就感觉哎呀
0: 真不值钱，
1: 是吧？
0: 那油车现在是真不值钱。当然啊，新能源车也一样，就买完以后第一年第二年也基本上就是50的一个对半砍，
1: 嗯，
0: 然后就越来越便宜，因为车多了，
1: 嗯，
0: 然后车又不再是奢侈品了，现在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车啊，
1: 嗯，
0: 所以呢就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开油车你扣1，开电车你扣2，
1: 可以
0: 咱看看哪个数量多一点，好吧？
1: 同时也问问大家啊，你家的下一台车会考虑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

0: 我有跟他交流过，就是问他哪种方法更有效，他说还是最强大脑的这个方法更有效，而且他后面在记背语文的古文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说背古文会快一些，而且没有那么容易忘记了。
1: 记得牢了，也记得快了。
2: 当时跟孩子一起来参加线下免费试听课的时候，给您上课的老师。

0: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8: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宏伟哥好。
6: 哎，雷晨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啊是比较正常的，暂时没有受到有交通事故啊、车辆抛锚啊、交通的异常拥堵啊。目前来看呢，就是晚高峰的正常的通行缓慢，请大家多分耐心。那此刻呢，还在管制的像万嘉利高架的部分的匝道，包括银盆岭大桥桥东的东南和东北匝道呢，要到7点钟才会解除管制啊，包括西二环线呢，还有湘福路大桥的桥西啊，都是抢一犯一啊，这样一个原则，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另外呢，也要特别预告一下啊，今天晚上呢，7:30到0点到24点哈，交警将会对51商圈的主要路口路段呢实施交通限行的措施，比如解放路跟黄。
7: 记忆力不是天生的，单词记不住忘得快不是孩子天生记性差，只是没有掌握科学记忆方法。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11假期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火热招募中，
7: 8至18岁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痛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
8: 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8: 新望维爱睡眠魔毯。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
9: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0: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11: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有趣。
1: 哎，朋友们啊，记得把闹钟定起来，
2: 哎，
1: 明天就可以买10月1号的高铁票了，
2: 国庆第一天。
1: 哎爷，是不是？哎呀，应该9月30号下午就全楼栋全部关电脑、关机、关网络。
2: 对，
3: 啊，就比如我们错开这个时间点，对不对？人家早上去，咱就下午去，就稍微错峰出行也还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静静讲的这些啊，只有导游并且呢是带过很多次团的导游他才会有这个经验。
2: 哦，
1: 你打个比方，可能我们去故宫
2: 平时不知道，
1: 对，都是愿意约上午，但是静静说那下午我们进去这个性价比更高，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2: 那确实不知道，因为你对那儿就没那么熟悉啊。
1: 好，问一下静静，你会带哪个团？就是近期你的工作安排是哪
3: 个？我会带那个9月23号那班机，还有跟我们王彤老师一起。
2: 好
1: 嘞好嘞，
2: 9月23号、okay、
1: 有没有一些提醒带给大家，就是中秋国庆要出去玩的朋友，就是作为你资深导游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好的提醒？
3: 我想跟大家说哈，现在就是大家正在听节目，对不对？听完节目那个待会儿啊，赶紧打电话联系，想去哪里赶紧进群，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今天我们有问很多那种像30号的那个位置啊，都不多了，都只有几个位置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呀，你再晚就不行咯。
1: 好，
3: 就没有机票没有车票的那一种啊，
2: 确实不能再等了。
1: 在9月23号之后的团你更推哪一个行程？
3: 9月23之后的话，我们包括你看就是我们国庆的这几个行程吧，国庆几个行程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北京的小包团，因为他是住那个全季酒店或者是那个亚朵酒店，那个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从左那个双高的，我觉得那个特别适合亲子游，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广西从左是吧？
3: 十一的话

0: 可能大家去想去北京看那个看北京那个什么那
1: 升
0: 个
1: 旗仪
0: 氛围
1: 式，
0: 啊，国庆的氛围，然后看
1: 嗯，
0: 升旗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对，
2: 成人的价格跟儿童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儿
0: 哎，
2: 童
0: 对对
2: 会
0: 对。
2: 应该是在一半往下走，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合理哎。
0: 对呀，很多就是没有走双飞，因为走的是双高，因为机票太贵了，所以
2: 哦。
0: 走那个坐高铁的话，其实也是很快，也几个小时，但是它那个性价比就肯定高一些。
2: 嗯，把价格打下来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包括最近啊，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咨询我们的那个南疆啊，他们想10月份去南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尽快的策划当中，那个班期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去10月份去南疆玩的话呢，哎，一定要进群了。
2: 嗯，好嘞，好嘞，行，谢谢周静，辛苦你了，也
1: 谢
2: 祝
1: 谢。
2: 你和彤姐带队都能够一路平安，谢谢你。
0: 嗯，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赶紧来咨询报名哦。
2: 好嘞，统一啊，进群的通道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
1: 对，新疆。
2: 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只是一个进群的通道，并不是说一定要让您去新疆。你像刚才周静呢介绍的非常多的中秋国庆的这些线路，从北京的双高就是高铁往返。三亚的双飞，我们也把价格给各位呢全部做好了。
1: 哎，
2: 您只要进群就能够拿到这个价格表，还有这个路线的合集。
1: 成人是成人的价格，儿童是儿童的价格。
2: 嗯，
1: 我打个比方，我就随便说一条：9月28号到10月5号，环游粤港澳双高，五
2: 五
1: 天的行
2: 天，
1: 程。
2: 嗯，
1: 成人是3799起，儿童是2099起。这个价格
2: 哇。
1: 差都是很大的，就是这个性价比很高很高。
2: 你看，真的就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1: 对，
2: 静跟我们讲，你避开高峰就是避开机票的高峰，
1: 嗯，
2: 避开价格的高峰。我们改
1: 嗯，
2: 坐高铁，而且高铁的可控性更多一些。
1: 对。
2: 它不像飞机，可能说取消就取消，说 delay 就 delay，就很麻烦。
1: 我们前设计大牌机材、主材，还有全牌的这个金牌的施工、全线的施工，通通帮你配齐，还送你定制衣柜，用的
2: 哎
1: 是
2: 呦，我
1: 原
2: 的
1: 木型
2: 天
1: 硬板
2: 呐！
1: 材，防潮防霉，还送你客餐厅的那个大砖750×1500的，100多个款式，还送你全房升级的艺术漆随便刷，还送中央集成下水，
2: 嗯，
1: 它是升级过后的那个下水的通道，防臭好检修，排水还很快。
2: 我们真的不怕大家啊，拿着美的给您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3D 的效果图，
1: 嗯，
2: 或者呢我们签的合约的细则，去货比三家，
1: 可以，
2: 就是敢说最好就是最好，
1: 对，
2: 并且敢说对您是负责的，因为它的价格已经降到这个程度，而且您可以相信它的品质是没有降的，
1: 嗯，
2: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昨天那5张床垫送了吗？
1: 送完了，
2: 真的这么快？
1: 每天我们就送5张。
2: 对，
1: 今天是咱晚高峰节目第一次说这个事儿，
2: 哎，
1: 前5位报名的朋友再送您慕斯床垫，价值4800元一张啊，这个床
2: 嗯。
1: 垫一张，您回复关键词"装修"就可以报名。
2: 对，抓紧时间啊，朋友们，确实每天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哪怕你现在定不下来，你带着家人在中秋、在国庆的时候去看一看，
1: 嗯，
2: 去到店，去走一走他们的样板间，去看看他们的工地，这点时间还是抽得出来的
1: 有
2: 哦。
1: 的，
2: 装修是一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2: 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为大家护航。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装修"，抓紧时间报名。
3: 星城长沙，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6: 出门都可零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30分。
8: 这是一
9: 比一落后，因为咱这法案真的是提的难看的要死啊！这个希望中国队加油，香超也加油啊！不帅。
2: 好嘞，谢红伟哥，大家定个闹啊！今天晚上的8点啊，今天晚上的八点，香超长沙对郴州，今天晚上八点开票。
1: 哎呦，今天晚上8点，
2: 在长沙贺龙体育场，
1: 该买的给买，该抢的抢啊！
2: 对，比赛是在本周六的晚上7点38分啊，开票时间是在今天晚上8点钟啊。
1: 没问题，这抢不着的也是没办法了啊。这个去到大麦 APP 就可能够看到了，先把你的个人信息都填进去，到了点以后直接疯狂点、疯狂按就可以了。
2: 没问题，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这是在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8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交通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金芒果商城，我们双节到来，满399减50的优惠券。

0: 还在为大家派发当中。今天双节必囤好货，第一个就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一大箱是6瓶，每瓶是475毫升，一共是149到手。
1: 149，哎，天，它是53度啊，而且这款酒呢，确实是来自杏花村的核心产区，原料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我们敢说纯粮酿造。它的香气呢是很清正的，入口绵辣。不辣心，不烧喉，这款酒呢好喝不上头，而且价格真的很实惠。用箱来算，到手的价格是149。你平时自己走亲访友啊，或者自己喝都行，趁着活动赶紧囤啊。
0: 每一大箱是6盒酒，我们送了3个手提袋，也就是每2盒酒1个提、哦、啊，一小提。
1: 行，
0: 你送人的话送2瓶酒1个袋子，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2: 100多一天，3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鄢陵最火热的避暑玩法。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旅行”2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微信粉丝群，和我们一起自驾鄢陵。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乡4水，相约湖南。

0: 我们在商城里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好喝的，
1: 嗯，
0: 语文课本里面也尽是好吃好喝的，
1: 语文课本都有。
0: 语文课本里面的老朋友汪曾祺，汪老最近呢，在网上塌房了，
1: 塌房了，
0: 别人塌房塌人设，汪曾祺老先生他，是他写在这个散文里面的菜谱塌了，
1: 菜谱塌了。
0: 然后有一些网友啊，是真馋
1: 啊、哦，
0: 就在那个用他的散文，然后一道一道的去复制他的美食。
1: 哦，
0: 有一道美食叫茶粥，然后很多朋友吃完了以后说，吃吐了，
1: 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直接呢，直接还复制出来了。
0: 对对。
1: 评论区呢分成了好几派，有受害者联盟集体吐槽，
0: 嗯，
1: 有人就按他的方子做叫水晶虾饼，
0: 还有这东西啊，
1: 肥肉馅儿的，
0: 哎呦我天，
1: 一口下去就腻得像在那油里头啊游泳，
0: 所以也翻车了
1: 啊。然后还有人试的那个叫蜂蜜萝卜，
0: 蜂蜜萝卜，
1: 蜂蜜不仅没有中和萝卜的辛辣，反而是放大了土腥气儿。
0: 但是呢，也有网友理解，然后就说：“哎呀，我们汪曾祺老师写的文字本质上是散文，可不是你们想的那个菜谱。”
1: 哎呦妈！
0: 然后文章里面啊，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比较含糊的词，比如说少许、
1: 少许、
0: 慢炖、
1: 慢炖。
0: 可是我需要你精确的克数和油温和时长。
1: 对。
0: 然后他那个文学里面描写的都是氛围感。厨房小白你直接来照抄，这翻车很正常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人说，说汪曾祺呢当年啊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很多的这些美食，所谓的美食和食物，它是特殊年代里面苦中作乐的味道。
1: 当然啊，这个实操派呢也站出来撑腰，不少博主就复刻了炒菌子、汪豆腐、拌菠菜，都大获成功。
0: 拌菠菜应该不会翻车吧、
1: 塞馅回锅油条、甚至呢被大家看成是那个火锅油条下滑的鼻祖。
0: 我们还有一些中学的课本里面都有跟它相关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叫端午的鸭蛋，说那个筷子一扎那个红油就滋儿的冒出来了、然后昆明的雨、这篇文章里面写了各种各样的菌子、牛肝

0: 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每一秒的堵塞都可能延误一条生命的救治。
1: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记六分，这不是对驾驶行为的惩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0: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就算堵车再严重，也请一定把应急车道留给最需要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之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0: 将深入推进四乡行动，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事清乡，以及乡企出海。我们不仅欢迎各类乡级企业家回来投资，
1: 资金当中提前的这种反应，而今天下午的这种今天白天的这种趋势或者说是板块方向上的这种变化，我个人会认
2: 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5: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家长挨姐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爱出行。
6: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7: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5: 让我们一起
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3: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9: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3: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9: 是有啥大动作吗？
3: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9: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3: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9: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3: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9: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3: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两。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马上要中秋了，一到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就是那个举着手机给大家拍照的人呢？要么素颜出镜，要么是笑得有点别扭，想找一张能发朋友圈的图都费劲儿。今年中秋别光顾着当摄影师，让自己也当一会儿主角吧。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的档期给到咱们湖南交通频道 FM 91.8的听众。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师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数起，明星跟拍一天都是要5位数的花费。我们频率和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的非常好看，越看越有味道，值得你珍藏一辈子。想看主持人成片，你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朋友圈，还送你的精致摆台一个。另外，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的是，下单就会抽中秋好礼。平时299只能拍个照，今年中秋档照片有了，礼物有了，说不定连明年的全家福都安排上了。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的紧张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非常有限，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就这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添加顾问的微信，帮你来预约档期选风格啊。这个顾问是不推销不打扰的，放心，这份给自己的特别礼物马上可以安排上。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

0: 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年中秋假期，我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岳文从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9月25号到27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906万辆，日均302万辆，大约是平日的1.26倍，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5.3%。假期流量最高的一天是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约320万辆，是平日的1.3倍。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部长吴威介绍，
1: 我们预测2026年中秋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整体流量呈前谷双峰的走势，那么假期首日形成初层的波峰，中间性小幅的回落，假期第三日形成返程高峰，两峰高度接近 M 型走势，初层峰略高于返程峰，出行时段集中，潮汐特征明显，受中秋团圆习俗的影响，路网呈现典型的首尾高中间平的潮汐运行特征，出行需求分化，短途特征明显，受假期时长有限，高速不免费中秋。
0: 是因为自己从乡土走来，深知乡村的模样，更懂农业的滚烫。湖南丘陵山地多，很多老人用农机不方便，他想学点真本事，将来帮乡亲们解决这些问题。他说，不愿只做走出大山的少年，更想做回到乡土的青年。据中国代表团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今天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阵容不整的中国队遭遇挑战，最终稳住阵脚，以87-77战胜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男篮将对阵东道主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3: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2: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7: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8: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家长阿姨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力。

0: 友好无碍出行。
1: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2: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0: 让我们一起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6: 阳

0: 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一年仅此一次的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来喽！携手26年本土老品牌美的装饰，带来了独家。
1: 镜头只是将灵魂，却不在火花，又之间留下什么回忆？

0: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将至，走亲访友家庭欢聚，好茶可不能少。
3: 没错，快看看我刚买的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茶叶组合，这品质没得说。
2: 茶汤橙黄透亮，醇厚回甘，不愧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名茶。
3: 现在金芒果商城中秋买一送一，99元到手一罐特级金骏眉，一罐特级大红袍，还送手提袋，不管是家里带个小镯还是佳节赠友，都很有格调。
2: 我也赶紧备两份，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万家丽国庆巨奖酬宾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年纪大的时候人会慢慢的变更胖一点，有很多原因。一个是人到中年之后，基础代谢自然是比较差的，脂肪是更难消耗的。同样的饮食，同样的运动量，年轻的时候是可以保持一些苗条身材，现在好像不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运动。从一睁眼开始就是起床，然后赶着上班，有孩子的还考虑早饭送着上学，晚上回家的时间也由工作性质决定。有些地方是5+2卖家黑吗？还有就是压力更大了，自顾不暇啊，有很多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呀、房贷车贷呀，哪样不需要钱呢？这些原因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一想又站不大住脚。不说别人，你看有些人就是人越到后来越是精神矍铄，然后他的身体一样是身材不错，而且是非常的健壮和健康。有的时候发胖背后还藏着一些心理的原因哦，比如说危机感的减少。你看男人单身的时候是不大敢胖的，虽然说胖起来也挺可爱的，有安全感，很温暖，很柔软，但是他知道这样是吸引异性的一个方式，女人也是一样。但是结婚之后呢，大家都很熟了。

人嘴里听到夸奖之后反而变得轻松了，之前总希望在小事上争个先后，希望得到积极的评价，现在我不在乎我的上级还有外人周围的人的评价了，我开始变得很轻松很安静。还有放弃完美的爱，明建晚说，我从前尤其是中学时代一直执着于完美的爱，总希望有人能够完全的理解我，帮助我，支持我，以完美的方式爱我。后来最终理解，人都是有局限的，温柔的人也许不善于直面冲突，强势的人可能会更擅长处理问题，但是他并不能很敏锐地捕捉你的变化。父母给我买的东西是爱，但是无法理解我们悲伤是他们的局限，朋友想关心我是爱，说话有点笨拙是他们的局限。要卸下对完美的爱的期待，反而会更加轻盈，更加的幸福。对你来说，我们要放弃些什么内容呢？你可以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聊。

0: 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
3: 是不是你参考过往品牌正面回应，你最后嘎嘎翻车的案例，不回应不辩论，不是认怂，是吃透了网络舆论的自保策略。事件出圈本质是大众对新消费溢价乱象的集体宣泄，不少网红品牌呢重营销包装，轻产品实力，定价虚高，价不配备的积怨早已存在。罗永浩的吐槽恰好就戳中了消费者长久以来的那个不满，舆论切记双标啊！网红博主集体种草造势啊，抬高产品溢价的时候，很少有人呼吁克制，对吧？那大 V 直言产品难吃，反倒有人劝手下留情，只想着独享流量红利啊，不愿意承担流量带来的负面评价。这个事儿本来它就不公平啊！良性市场不该是赚的呢，却是全职员工的全部工作，是不是不太对劲儿？对吧，你劳动任务一点没少，唯独这份工作好家伙只有4年的保质期。从法律角度来看呢，仅签订单次4年固定合同，到期不续约，巧妙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关规定，操作看似合规，实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员工承担和正式员工相同的工作，却要接受4年之后必须离开的结局，换你去不？大众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件事儿，只因为胖东来一直是善待员工的行业标杆，大家默认他会给到高薪啊、假期，还有人文关怀。当培养独立人格遇上4年制强制离场，就这份育人初心，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套精致的用工策略。25岁年轻人入职，4年之后29了。那正值咱说职业上升的黄金期，却要被迫离开熟悉的岗位。那如果真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为何不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权呢？

0: 我觉得迟早会被消费者彻底摒弃啊，至少我是摒弃。没有别的，嗯，主要是我兜里子儿不够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
0: 说是专吃其他鱼啊，说如果鱼塘里面混进这种鱼，哎，那鱼塘就老惨了。啊，我明白了，就血雨腥风了呗。哎呀，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咱说这还不一定，咱说最后结局咋走向呢？你说，啊，他这一嘚瑟，弄不好喂鱼出害了，我天！再来说这个啊，喵喵客服回应了，人家最近出的三双袜子7600块钱，完了还不一定是纯棉的。微信平台啊，元宵吃不胖，他就说了，良心价不坑穷人啊。这块我得纠正你一下了啊，元宵是能吃胖人的，而且你那玩意儿可胖了呢，就元宵那玩意儿，特别是油炸的，哎呦，升糖老快了。话题终结者就说了啊，你说要不咱说有钱人怎么把钱花出去呢？不用你给我呀，对不对？哎，你给你我付费服务是吧，音频视频啥都有，何必呢？你说你三双7600，少年疯了，我的妈。他说你别说7600啊，你7.6块我打死也不买呀。那少年我估计你是真疯了，他要是真要7.6块，你我就不信你不买嘛。7.6块，你这网都抢破头了都能。大夜猫就说了，安啦，这些牌子也不是是吧，也不卖给有钱人以外的大众，他们的客户不在意材质。那关键不是纯棉线的，他脚臭啊他呀。莎莎欧就说了，再贵也有人买单啊，所以买不起的或者是不想买的就没有必要啊替买的人着急了。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想要来变成更好的自己，有很多方式啊，其中就是收听新说法，我们可以来帮到你。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是服务热线，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跟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对话。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环节，案件时空。
0: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2: 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指望，那独生子女如果出了车祸，因此产生的损失要如何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发生在湘潭市雨湖区的一起真实案例。一场车祸导致一个独生女腰椎骨折，多处伤残，住院治疗了434天啊，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父母亲年过六旬，每月都是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度日，可是肇事方的保险公司却说老人有养老金，不应该赔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有养老金就能够一刀切的替代子女的抚养义务吗？独生女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老人生活的缺口该由谁来填补呢？案件时空，马上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南竹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莹。
0: 法官连线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刚这个真实的案子呢，是发生在2023年6月份的。受害人李某某骑着共享单车在湘潭市的某个路段正常行驶，前方一辆小客车从主道驶入辅道，他本能的就向右避让了。在这个时候，后方一辆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超速行驶，直接撞上了他的共享单车，摩托车上装载的货物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交警部门认定摩托车驾驶员肖某超速行驶违反载货规定，遇到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负事故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员张某从主道驶入辅道时影响辅道内正常通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而李某某在事件当中无责任。事故最终造成李某某第四、第五腰椎骨折，骨盆多发粉碎性骨折，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等严重损伤。从2023年6月到2025年8月，他在湖南多家医院先后5次住院治疗，累计434天。司法鉴定结果显示，他构成了一处7级伤残、2处9级伤残和1处10级伤残。李某某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是残疾人，父母都60多岁了，每个月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他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需要抚养，他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前期医疗费用已经高达了36万多元。2026年，李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和2名肇事司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84万余元，其中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就达到了65万余元。65万多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数字啊，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被告人是
3: 进行认定，所谓填平原则，简单说就是损害多少填补多少，既要让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得到完全补偿，又不能让他因为损害赔偿而获得额外利益。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本质是对受害人因伤残导致劳动能力受损无法。
0: 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里是新说法。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收到了很多夸赞，也收到了很多反馈，谢谢各位信任我们的节目，也谢谢你们把最近收获的进步还有事情解决的后续故事也来分享给我们。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律师。
0: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2: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1: 来问候到的是线上的肖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
2: 基本工资是多少，绩效工资是多少啊？绩效是怎么考核？在劳动合同里应该要有相关的条款的约定，如果劳动合同里没有，那么单位的相应的规章制度，那你也需要单位就是出具一下，就是怎么来算我的这个报酬。
1: 嗯，要详细一些。肖先生，你女儿过试用期了吗？
3: 还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3: 入职不久。
1: 刚入职不久，那公司跟他谈的那个试用期是多长时间呢？几个月？
3: 哎呀，就是3个月。
1: 3个月。
2: 那他签订的是多久的劳动合同呢？
3: 劳动合同还没正式签，等于他是当时那个合同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哦，合同拿到手上，但是还没有签字。如果是试用期三，
3: 他是要3个月试用期之后才签嘛，签这个劳动合同吧。
1: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是这样子的吗？试用期不签合同吗？
2: 试用期不签合同，这个还是属于违法的啊。首先，试用期它也是算有劳动关系已经建立了，是要求公司是可以要求签劳动合同的，因为你试用期你什么合同都没有签，你到底期限签多久，你的工资如何保障，这些可能都没有一个书面的约定。
1: 现在已经开始买社保了没有啊，肖先生，您知道吗？
3: 他刚入职，我也没问他。
1: 那我们就直接来请教一下王律，像这种刚入职，我还在试用期的话，我这个社保是等我试用期过了再补呢，还是？

0: 相应的这个帮助的话，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夫妻离婚子女的抚养费啊，或者是别的这个费用，像这种婚生的这种情况，没有领证的这个情况，可以去索取吗？
1: 这个也是一样的权利，男方一样的要支付相应的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0: 那倒过来讲，如果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父亲跟母亲一直没有领证，但他依旧要去赡养老人，对不对？
1: 是的，法律上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0: 基本上也回答了你的问题，好不好？这位叫西西子的朋友，来，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的何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是一个就是在美容院消费的一个问题。
0: 您说。
2: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的朋友还有我的母亲同时都在这家店进行了消费，只是说我们这个可能说也就是相差3天左右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三个人发现收费是有不同的。
0: 你们都是
2: 您说
0: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是预付式消费吗？就是充卡，还是说我买这个项目来付这笔费用？
2: 我们是买项目
0: 啊，全都是买项目。
2: 对。
0: 然后费用不一样，差多少呢？区别
2: 是
0: 您现在的疑问
2: 是我们三个人呢都是在同一家店。然后是说第一个呢，可能说他跟我母亲直接说，他们这个韩国的这个院呢，在中国他其实也是有自己开了这种机构了，他的机构的门市价格是19000八。
0: 好，这些都是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想问现在这个价格出现了差异，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现在诉求很简单，例如说我一共是交了19800，然后后来还增加了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其他项目，我其实没有做完的，我相当只做了一个9800的项目，我就希望说我余下来的这个余款退给我。然后我母亲呢，她本身是按照39800，她做的项目实际上是我们19800的项目，里面就有大概3万块钱的差距，我就希望她把这个差额退给我们。
0: 前面还问到了，您说这是不是预付式的充卡的消费？您说不是，是单向充这个付费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做了，比方说你总共买了4个项目，你已经做了一个项目，你想把后面3个项目的钱退给你。
2: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好像还中间还有一些这个产品的差异哈。
1: 如果像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啊，在这个门店它存在可能存在价格的这个欺诈的情况下，可以要求退款。但是你只能要求这个就是收你费用的这个美容院来退。
2: 看到的是对方公司的名称，但是是否是他们的公司的官方的这个二维码，还是由他个人申请的，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您转过去是个人企业微信号还是企业微信号？
2: 我需要再查明一下。
0: 因为我的微信号也可以直接改成一个公司的名称啊。
2: 那极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哦。
0: 也就是说你的钱是用微信的方式打给了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微信号。
2: 对，他们给了我一个二维码让我扫一下，我扫过去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们公司的名称和一个他们的一个公司的标志，但是这个账号是否是他公司的官方认证的我就不太清楚。
1: 这个可能要去核实一下。但是呢，不管是你付给了个人还是付给了他们这个单位，都没关系，你是有权利要求他开具发票的。就算他也是违法行为。
0: 又是一个重点。
1: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您可以也去这个美容院，包括这个韩国院线，也去核实一下他们是否是具备相关的医疗美容的资质啊，看一下门店内挂的那些营业执照啊，相关的资格证书啊，然后包括如果说有一些注射业务啊，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清风侠在路上，游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快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
3: 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

0: 最近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1: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信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2: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
0: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 让我们一起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5: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4: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我们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3: 而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湖南近年来将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作为持续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聚焦技术攻坚、产业培育、平台建设、场景开放、国际合作等持续发力。目前全省累计推广北斗终端 145.5 万台套。作为国内北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活动，本届北斗峰会专门打造五个一成果发布矩阵，集中展出了多款北斗新技术新产品，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一批国内外重点合作项目在现场签约了。五个一成果发布矩阵包括发布一批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首发一批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成立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签约一批重大项目，表彰一批学术创新与双创精英，着力打造北斗规模应用顶级平台。组委会介绍，通过本届北斗峰会的平台达成合作，纳入峰会签约成果的项目一共有41个，总投资55.4亿元，国际合作项目以及金额创历届新高。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方面，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展示了北斗出海正在从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方案加服务加生态的协同升级拓展，持续提升北斗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则是选取了北斗规模应用典型案例，展现了北斗在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时空智能服务和多元融合感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中国联通集团网络通信首席专家杨海明表示，
4: 不管是定位能力还是短报文的能力，受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包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北斗的短报文进行通信。
3: 现场还全球首发了48项包含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的北斗规模应用系列产品，14个重大项目和1个重大战略合作在现场签约。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昨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薪火相传中落下大幕。闭幕式上，长沙、株洲、湘潭作为下一届联合东道主，共同接过了会旗。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山一水一阳，更高更快更强。我现在是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的现场。本届省运会是在9月6号在益阳开幕的，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与益阳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赛会吸引了全省10,678名运动员。

0: 员报名参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设41个大项、751个小项，参赛规模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历届之最。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青少年组决出金牌776枚，成年组决出金牌78枚，共有5人7次打破5项省纪录，17人6次打破6项省青少年纪录。长沙、益阳、湘西自治州代表团分获青少年组赛会总金牌前三名，长沙、益阳、怀化代表团分获成年组赛会总金牌前三名。随着省运会会旗在益阳市奥林匹克体育馆缓缓降下，本届省运会正式落下了帷幕。那在闭幕式的最后，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的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省体育局党组书记熊尼从益阳市代市长刘永慧手中接过会旗，并将其正式移交给湖南省第16届运动会承办城市代表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有关负责同志，标志着省运会正式进入了长株潭时间。一届盛会一次跃升，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顺利举办，既全面检阅了全省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及体育人才培养的发展成效，又在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服务保障、应急处置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的大型赛事办赛经验，锻造了专业的赛事运营服务团队，这也为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在湖南的成功举办夯实了基础。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以往卫星比较多的时候呢，常用的是壁挂方式，把卫星挂在成立筒上，引力一号呢则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可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的空间利用效率和有效的载荷占比。据中国代表团消息，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昨天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阵容不整的中国队遭遇了挑战，最终还是稳住了阵脚，以87-77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半决赛将会在18号进行。昨晚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以2-1逆转战胜了朝鲜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1: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4: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1: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5: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4: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6: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5: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4: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5: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冲浪早班车，晨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了。今年中秋假期啊，我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岳文从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9月25号到27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总流量预计906万辆，日均302万辆，大约是平日的1.26倍，这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了5.3%。 假期流量最高的一天是9月25号，也就是

0: 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大约是320万辆，是平日的1.3倍。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部长吴威说，
1: 我们预测2020年中秋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整体流量呈前谷双峰的走势，那么假期首日形成初程的波峰，中间近小幅的回落，假期第三日形成返程高峰，两峰高度接近 M 型走势，初程峰略高于
2: 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0: 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违法就必须承担责任与后果，全部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路西域桥北往南附近主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另外呢，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7:00到9:00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7:0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高速方面，沪昆高速邵淮段江口收费站附近以西1368+400米处，1368公里+400米处到1384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应急车道和港湾停车带，预计呢，这个施工会在今天的18点完毕，也请各位提前留意。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具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一到这个过节聚会啊，您是不是永远都会是那个举着手机给别人拍照的人呢？要么就是素颜出镜，要么就笑得特别别扭，想找一张能够发朋友圈的照片都特别费劲。那今年中秋呢，可别光顾着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回主角吧。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
5: 热辣的真情，
3: 洛塔大肉选用高山散养黑猪的五花肋排，土家秘制酱料腌制，山泉水慢炖3小时，肥而不腻，脆香无比。
5: 龙山辣子鸡，本地土鸡配独特的烹饪工艺，色泽棕红油亮，咸